0: 哎，稍等，晚上。多少了？哎，大哥，是四年的白，过去我给你多过去干什么？干什么？忘了自己。
1: Yeah, service is full, we're in.